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

0: 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8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1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100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

0: 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近，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眉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眉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眉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推开博物馆的任意门，感受世界紧密相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2: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3: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2: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没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的，对这个也感兴趣。
3: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2: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提前拔节了。拔节了他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3: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2: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3: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2: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 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

0: 解决。
1: 那你收了你？
0: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2: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3: 9.6，100.4，等于1583.8除二，等于791.9
4: 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2: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料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5: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2: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谭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料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4: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想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有大户来种。
2: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1: 王修，
0: 是啊，那个仓库给
2: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0: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2: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料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0: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保护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

0: 以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1: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0000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2: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3: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4: 今年花比较多，还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1: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5: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1: 傅盈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盈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6: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的。简单的活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1: 傅盈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6: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没叶，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1: 一说起月季，傅盈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5: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我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他。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1: 在花圃的西侧，有3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6: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子，我们再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1: 2019年，傅盈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控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控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盈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6: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 每天还得喷水降温。

0: 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儿，前后面还得转，调过两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1: 经过不断摸索，傅银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银辉的底气。
0: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1: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银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0: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个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一两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2天到3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1: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银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两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繁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2: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两颗，稍微少给点水。
1: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银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3: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他都需要照顾到了。
1: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3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父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0: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父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0: 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随着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又一个国际博物馆日的到来，首都博物馆酝酿已久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即将开展，这些展览掀起了一场新的文明对话。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加深，各博物馆的海内外展览异彩纷呈。走进一座座博物馆，好似推开了一扇扇通往世界文明历史的任意门。古埃及雕像、奥斯曼艺术品、文艺复兴巨匠的名作，都能在我们的城市里一一邂逅。各地的文明在同一空间里自由对话。在全球文明多元共存，而现实世界冲突加剧的当下，博物馆作为文明使者的价值尤其凸显。不再只是文物的陈列室，更像是文明的摆渡人、连接器。作为文明互鉴的桥梁，博物馆正在努力重续人类文明故事，消除隔阂，让人们心平气和地欣赏另一种美。无需费力说服，只要把两件来自不同文明的器物放在同一个展柜里，他们就会彼此对话，吟唱历史之歌。波斯瓷碗上出现的元青花缠枝莲纹图样，欧洲贵族礼服使用的东方丝绸，这些沉默的物件比鸿篇大论以更洪亮的声音告诉我们，文明从来不是孤岛，而是一条条不断交汇、彼此滋养的大河，不同文明的共舞与融合从未停止，连接世界、跨越时空。每一场跨文化大展的策划，都是一次主动的搭桥行为；每一件文物的阐释，都是一次对偏见的消除。博物馆的建筑有物理局限，而文明互鉴的精神无限广阔。博物馆的这扇门通向交流、互鉴与融合，门后有玉米，也有稻米，有金字塔，也有长城，让我们走入其中，去感受世界彼此紧密相连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4: 走进昌吉市20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

0: 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1: 在山区放牧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0: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2: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沅江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0: 昌吉市阿什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3: 从我们福建沅江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阿什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江工作做到实处。
0: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沅江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写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沅江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4: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3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0: 泉州沅江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5: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沅江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沅江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沅江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6宫镇13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沅江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6宫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6: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0: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沅江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5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沅江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7: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全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0: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八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簪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援疆温暖民心。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技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援疆医疗人才江连发：
8: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智慧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0: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援疆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援疆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援疆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援疆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眉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眉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眉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眉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眉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眉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眉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11: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眉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 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陇海区境内，是陇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

0: 黄昭娣。
1: 黛眉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0: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昭娣，
1: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60、70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0: 黛眉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逾祖制，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址、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9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昭娣，
1: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进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0: 黛眉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昭娣，
1: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0: 多年前，陇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黛眉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黛眉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黛眉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黛眉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黛眉村获得了2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中国国家级第6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3批中国传统村落。黛眉村干部陈志敏，
2: 自2012年以来，我们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姑舍、旧姑房、铁棚等建筑物1万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0: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黛眉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黛眉村村民，
3: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押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像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4: 这2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瘾的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0: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黛眉村人， 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岱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4: 我们岱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0: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4: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岱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岱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0: 近年来，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三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岱美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5: 供电部门运用三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三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岱美古村更好的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0: 岱美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古文化旅游地。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1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聚焦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携手同心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积极搭建合作桥梁，助力台湾各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机遇。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各位听友，第十八届海峡论坛6月13号在厦门启幕，作为已连续举办18届的两岸民间年度盛会，其意义早已超越常规交流活动的范畴，已然成为凝聚两岸共识、共会合作蓝图、稳固台海和平大局的重要核心平台。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也是两岸同胞跨越山海奔赴彼此的年度约定。今年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

0: 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参加本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的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韩银焕、北京台资企业协会青年会会长吴怡珍均表示，依托大陆的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与优质营商环境，再结合不断升级的惠台政策，强大的磁吸效应将持续显现，促使越来越多台胞台企选择扎根大陆深耕发展。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日前，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2: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一到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一到五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0: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总台记者高岩报道。
3: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3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4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一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尽显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说，
4: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3: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
5: 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的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我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
3: 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三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四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2.8%，五月份进一步回升至3.9%。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说
6: ：“Now I see this as more of a start of a
4: 在我看来，当前局面更多是物价逐步回归常态的开端，更为关键的是物价企稳回升有望拓宽企业盈利空间，改善利润表现，进而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回暖。

0: also lead to stronger private investments.
1: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叠加企业盈利向好，还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形成良性循环。国际资本也普遍看好中国科技公司估值的上行空间。目前， 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说：“I
2: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3: 中国股市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动力来自一众优质科技企业，市场重新认可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前景，推动其估值不断提升，企业盈利增长叠加估值提升。” 掀起了一轮估值热潮，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支撑中国市场回暖 IPO 扩容的核心逻辑未变，我们对后市保持乐观，预计活跃行情将贯穿今年下半年。听众朋友，在大模型与各类
4: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 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巨大，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中国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杭州实地了解一下。
5: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杭州轩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柴增辉，
6: 这其实说来是四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5: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杭州轩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7: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它可能要做两三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5: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
7: 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何峰：“
8: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限于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容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5: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
7: 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9: 我们其实使用的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5: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 大模型token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token。”
9: 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百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百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景荣伟：“
10: 我们总共的算力来源就 3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5: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 80% 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工业旅游新途径。中国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产市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当高精尖的智能制造产线向

0: 公众敞开大门，工业旅游会呈现怎样的新面貌？总台记者王颖日前走进北京的一家智能汽车工厂，观察工业旅游如何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视野。来听报道。
1: 洁净的车间，有序运转的机械臂，穿梭自如的物流机器人，北京的这座汽车智能工厂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公众敞开大门，试图让工业旅游从单纯的看生产线转向更丰富的体验场景。小米汽车工厂综合管理部部长赵良涛表示，
2: 整个园区呢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高端的智能制造的园区。目前我们工业旅游呢分了三个板块，第一个就参观接待、参观技术展厅，包括工厂的车间；第二个板块互动体验板块，卡丁车体验中心和科普大讲堂这两个项目。科普大讲堂呢，目前我们是一共有四门课程，那首课我们讲的是关于轨道级绿色工厂课程。第三个板块呢叫配套服务、餐饮和文创。在整个文创的设计过程当中呢，有吸取了结合了很多车型的元素，包括工厂的 IP，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那个实用性。
1: 从参观游览到互动科普再到文创消费，工业旅游的链条正在不断延伸。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在保障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向公众有序开放？对此，小米集团汽车工厂政委、小米亦庄总管总经理马兰表示，
3: 始终要保证是第一呢，生产优先，因为毕竟它是实际的在生产的工厂。第二呢，我们强调的安全第一，比如说我们要带安全防护的设备。第三呢，有序开放，最开始的时候是按照固定接待模式先进行试跑的，我们认为已经具备对外去承接更多的公众参观的可能，因此呢，去开放了散客或者游客的服务。我们希望是能够在保障生产运营和正常的产品的质量的前提下，来探索工业制造和旅游观光的融合发展，让公众呢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智能制造的魅力，同时呢又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的秩序。
1: 近年来，工业旅游逐渐升温，这背后折射出大众消费心理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4: 首先这折射出大众旅游消费呢正从表层观光呢向深层的认知的转型。工业旅游的兴起呢，这标志着旅游行为从单纯的感官享受向知识获取与现场体验的双重满足的演变。第二个是这种趋势呢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呢对国家工业化成就的价值重估与身份认同。第三呢，这也体现了体验经济时代下呢消费逻辑从被动观看到主体介入的根本性的重构。工业旅游之所以升温呢，在于它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壁垒，游客购买的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进入生产现场的特权啊，与见证变革的在场感。
1: 李军进一步分析，高精尖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与传统工业遗产游看老旧厂房相比，在产业逻辑和受众体验上都有本质区别。
4: 首先，产业逻辑已经从怀旧的存量存活转向增量价值共创。过去的工业遗产游呢，侧重于对衰退的产能的景观化拯救与文化补救，而智能制造产线呢，它将最前沿的生产力啊，直接转化为可以看到内容资产。其次呢，受众体验实现了从静态的凝视到交互共生的本质的跨越，将冰冷工业逻辑转化为可以理解的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啊，完成了科普与娱乐的深度融合。第三呢，长期价值在于构建了品牌、消费、产业正向的循环生态，使得工厂成为流量入口、反复主营业务，为实体经济注入了可持续的文化软实力。
1: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尝试开放工厂，如何避免同质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行业必须面对的课题。李军建议，
4: 首先必须在定位与内容上完成差异化，把企业技术路线、工艺的逻辑与这个安全的伦理转化成有层次的叙事，用统一的视觉与话语体系形成工业 IP。 其次要在运营与安全治理上补齐瓶颈啊，建立面向公众的预约，同时设计合理的成本分摊，不以短期客流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品牌的资产复访率与教育合作质量来衡量。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1: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5: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1: 墨西哥城居民说，这趟轻轨线是连通世界杯场地和市中心，可以尽情享受墨西哥城风光的便捷的交通方式。列车乘坐舒适，优点很多，车厢里非常安静。
6: 对我来说，世界杯期间乘坐轻轨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交通方便，列车很新，从市中心出发速度快，而且票价很经济实惠。
1: 除了墨西哥城，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6: 墨西哥城轻轨线经理阿图罗·奥尔多涅斯，中国产品一直在带来革新，一直在推动轻轨线路的发展，中国列车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
0: 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五月通胀数据重回四字头，创三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来听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我很喜欢这份数据，很棒。战事结束后会下降，像石头滚落一样快速下降。
1: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6: 现在我可以说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事，我们一直在向外运送数百万桶石油，就在前几天深夜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我们运出了22艘船，因为他们没有雷达。
1: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10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五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0: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7: 在美国名义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三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6: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加里·科恩说，有数据显示，从消费结构来看，美国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占比超过一半，而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超过八成的普通民众购买能力却在一天天下降。
7: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 3.9%， 同比上涨了 23.5%。 那接下来就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1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8: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说，近期确实有更多船只在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数量不算多。当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然远低于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多数估算显示，这场战事已经导致市场损失了约10亿至12亿桶原油供应。
7: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7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克罗夫特表示，在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情况下，市场需要更加关注库存水平。他强调，储油设施本身存在最低运行库存要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储备原油都可以随时调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就可能会影响储油设施的正常运行。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记者，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6: 日本 SMBC 日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拉沃格纳说，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你想要把通胀率降下来一个百分点或者更大幅度的话，不加息几乎做不到。
7: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 98.4% 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11: 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据了解，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бор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专业人士透露，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然而演练过程中状况频出，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11: 台军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10号首度在九鹏基地营区外进行实弹射击验证，然而现场预计发射的36枚缩距火箭弹因发射车发生系统异常，导致4枚火箭弹在不发火的状况下未正常发射。
18: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刚刚我们在第3波的时候，第3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11: 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日前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台军方称，初步研判为火箭弹第2段推进火药发火异常。台媒进一步透露，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过去曾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甚至造成发射车起火烧毁。台舆论质疑，面对解放军的全方位压制，台军装备实战能力堪忧。有舆论直言，这种建立在以武谋独幻想上的表演，根本无法保障台湾民众安全。
1: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北与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激烈交锋。
11: 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连日来围绕多项市政议题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蒋万安回应：
19: 当然很多市府都已经在做，然后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得更多。
11: 台舆论指出，沈柏阳此前漠不关心，如今选战临近才开始画饼。舆论质疑，这般漠视民生、不负责任的参选人难以照顾好这座城市。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被绿营攻击关于3重的闽南语发音不标准，质疑其对新北市不熟悉，遭蓝营痛批。民进党为了选战，连这种事也要炒作。
20: 我讲60几年，为着选举而下位拿来抹黑。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1: 近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分享会、实地考察交流、产业互动体验等多项特色环节。两岸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首款云台联名咖啡产品“山海咖语”正式发布。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对于日菲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胳膊肘向外拐？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大陆有关部门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岛内密切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1: 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有关部门派出海警船、公务船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引发岛内密切关注。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大陆出动了包括海巡06在内的大型船只赴台岛东部执法，并对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喊话：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2: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两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

0: 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的四川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划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他有一个重要企图，就是他想把他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他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他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他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啊，可以说我看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那么或者双船的这个编队，这次是四条船，那么这船种也多，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啊，这是特殊用的，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四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09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两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四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啊台湾当局的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四条船呢非常先进，这四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是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指挥中枢，有执法的，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1: 那么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唐所长，
2: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5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海域划界谈判的一个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1: 那么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3: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菲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 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那现在一旦日非划定了海经济海域之后，他就可以肆意的在这个海域进行所谓的扣船抓人，去干扰台湾渔民的这相关的捕鱼的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非，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大陆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所谓海委会叫嚣要无差别迎战，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侵犯海域权益无动于衷，对大陆执法维权却大声叫骂，再次证明民进党只会所谓抗中而不会保台。大陆在台岛以东进行的有效的执法行动，我们看到让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表现？
0: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局在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在台湾岛内一片骂声，当然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啊，全体中华儿女的愤怒。为什么？他第一个，人家已经侵门踏户了，而且直接侵害到台湾渔民的利益了，他不但不去抗议，不去这个出动他的兵力去维权去执法，反而乐观其成，他居然站在日本和菲律宾这挑衅者的一方，去说中国大陆在挑衅。他出动他的公务船，他的公务船干什么？他的公务船不是到台湾奔到东部海域去保护渔民去了，他是盯大陆的船。而且呢，当大陆进行执法行动的时候，他干什么？他拆台。比如说啊，有外轮过来，大陆需要对他进行检查啊，那么喊话，他居然向那些外轮去喊，这个不属于大陆管的，你们就正常航行。我想任何一个外轮，当他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更大胆地派更多的船来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日本和菲律宾会受到鼓舞。他认为他不但能够在这里划界，而且呢，他还有了内应力量，就是个赖清德当局。这一次他为了炒作大陆所谓的认知战，所谓的灰色行动，可以说他的高官倾巢出动啊。赖清德啊，由不发言到发言攻击大陆，他的防务部门那个负责人顾立新居然叫嚣，他的军队要做海巡的后盾，好像是要跟大陆啊，要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干一仗，摆出了这样嚣张的姿态。他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国际上告洋状，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竭尽那么这个引外人啊去给他助力之能事，说到底是台独分裂意识在作祟。
1: 菲律宾和日本跑到家门口来分田地，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却大气不敢出一口，反而呢枪口对内，在批判大陆。所以对于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岛内舆论都有哪些批评？
2: 岛内的舆论、在野党和民众都对赖清德当局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浪，那么集中反映出了他们对民进党只会抗中不会保台的强烈不满。 以往大陆海警船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时候，经常被部分的亲绿媒体刻意的负面炒作，煽动对立。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渔民和网友反而开始理解甚至欢迎大陆的执法

0: 行动，有民众直言，大陆的硬实力实打实的保护了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让他们觉得被撑了腰。而更让岛内人士感到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只会对内耍狠，自我壮大。岛内的军事和海事的专业人士指出，大陆这个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零九轮、5000吨级的这个海巡零六轮等先进的大型执法船，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派出的多为1000吨甚至100吨级的小船，实力悬殊差距巨大，那么根本不具备实际对峙的能力。那么有评论戏称这支船队是吉娃娃跟在老虎的后面，场面不仅毫无威慑力，更显得滑稽可笑。那么舆论认为，民进党明知实力悬殊，却故意摆出强硬的姿态，对大陆口出恶言，不过是为了迎合深绿的基本盘，用抗中的口号掩盖其在保护渔民、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全面溃败与无能。这方岛内自发的强烈不满，恰恰证明了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是在切实的维护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福祉。而民进党当局除了空洞的叫骂之外，既无能力也无诚意真正的保护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撑腰的人。
1: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台湾的渔民一直受到日费的侵扰，而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来的软弱根本维护不了台湾渔民的利益，那这是不是更凸显了大陆方面执法的必要性？邱教授，
2: 台湾的渔民常常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海警人员或海警船的干扰的行动，两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我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案例，日本那时候片面的把冲之鸟礁就把它改为冲之鸟岛，因为由礁改成岛，所以日本就划定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然后接着把在这个海域里面进行捕鱼作业的台湾的渔船加以驱离。而其中来自南台湾屏东的东胜级号，这时候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海警船把他给扣船，把他给抓人了，甚至要求他以相当高金额才能够赎回船员跟这一个船体。而第二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广大新惨案，那时候台湾的渔船去进行捕鱼的作业，却遭到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用机枪扫射，以至于广大新号的渔船的洪姓船长被打死，而相关的船工也受了重伤。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感，对于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执法行动，那么保护台湾的渔民，民进党当局甚至还鼓动民粹，把这个当成是他抗中保台的一个题材。
1: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我们看到最近岛内在分析民进党，说民进党的台独血液里呢，就是有好战基因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批评称，面对大陆行动，赖清德当局迅速跳脚，喊打喊杀，再次暴露其有好战基因。另有分析文章指出，民进党的台独基因与战争基因密不可分，一再图谋升高两岸对抗，封堵两岸和解可能，不仅抹黑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主张，也歪曲大陆促进台海和平的政策，提醒岛内不能将和平寄希望于民进党。邱教授，您是否认可岛内媒体分析的民进党是有好战基因的？民进党无论是在岛内打压国民党，还是逢陆必反、逢陆必战，您是否也认为这种好战基因已经融入了民进党的血液？
2: 民进党是好战的，是好斗的，但是民进党的战争基因基本上它是看对象的，民进党根本不敢呛日本、菲律宾或美国，甚至连一个立陶宛他都不敢呛声，但是他对于大陆，他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他是穷凶恶极，喊打喊杀的。民进党不断地把大陆给妖魔化、给黑化、给丑化，目的是要把大陆的制造出来是一个台湾敌人的形象，目的 是要。

0: 要进行鼓动他抗中保台的民粹，而至于在所谓的好战基因里面，他想方设法的向美国买许多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即使高价购买，被视为凯子，被视为冤大头，而且买到的武器即使在台湾不能使用，甚至现在美国的智库还得到具体的数据，说台湾付了300亿美元的巨额，那么给美国，美国到现在为止拿了钱，并没有给台湾武器，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要跟美国，目的就是所谓的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但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仍然不能够缩小两岸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所以是徒劳无功的。
1: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他不放弃台独，他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展开交流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好战基因，如果说融入他的台独理念里，那是不是会给岛内带来很大的伤害？
2: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赖清德的好战呢，我们呢也要看他欺骗性的一面。赖清德把精锐的陆战队的啊干什么？改编成防斩首的部队，部署到他的中枢，所谓中枢附近。你再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军的演习，其中每一次都要演练反斩首。那么每一次台湾媒体都揭露，他又找了多少条逃生通道？他的逃生通道不是从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个办公室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官邸出来，而是逃向岛外，立体化的陆海空都有。那么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一个他真的好战？你再看看民进党这些人，那么大量的人大造无人机也好，大造所谓武器装备自己造也好，为什么那么多绿油油的弊案在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打仗？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为了他的政治现金，为了上下其手去捞自己的好处？所以说才有了这个茶叶店、鞋店，那么这个五金店都能中标。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一种处于一种他台独分裂的目的，还是处于一种个人的政治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我觉得对他所谓好战的这个欺骗性成分、愚民政策的成分，必须给予戳穿和揭露。
1: 那么，民进党的这种好战的基因是否会被外部势力一直利用？这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不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3: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正在被域外的黑手充分的利用，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有外媒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其对话的请求，这让民进党当局谄媚的姿态更显得狼狈。此举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区域海洋的权益博弈当中，台湾地区正在沦为可以被用来向大陆漫天要价的棋子。而这恰恰揭示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外谋独路线的必然结局。那么其对内在的对抗思维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和利用，说白了，外部势力之所以敢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加码，正是看准了岛内有一群甘当敲门砖的人，只要给一点军售、几句口头的支持，就能够驱使他们火中取栗。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未来寄托于一个出卖民主利益、极尽对抗之能事的民进党当局，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那么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坚决斩断外部势力干预的黑手，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和平与安宁，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容许外人指手画脚。
1: 大陆多部门在台岛东部组织的专项执法行动，既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也是对外部势力企图插手台海的有力迎击。奉劝有关方面停止侵权挑衅，也正告岛内台独势力，谋独挑衅不会有好下场。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 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于11日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表示，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至五月，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7.4%。记者1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进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

0: 全。11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未来几天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南北方将同时出现降雨过程。水利部11日举行防汛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记者11日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 95% 的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过一句名言，我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据说这是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英国著名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所说。虽然有人说牛顿这句话看起来是表达了一种自谦，实际上却是在讽刺与他观点不合的前辈罗伯特·胡克，因为胡克身材矮小，而且牛顿觉得他没有什么科学建树。但是牛顿这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比喻，抛开了所谓的嘲讽的成分，却也不失为一个事实的描述。牛顿的研究确实是在以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之前许多伟大科学家的杰出成果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如果没有那些前辈科学家所做的学术积累，牛顿不会有这样的成功。所以他说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是事实。其实任何人类文化的发展都是如此，包括教育。因此我们研究前人先辈的教育，就是希望能够把前人在教育上的积累当作基础，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更上一层楼。也因此，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的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在《发现母亲》的最后一章就用了这样的标题，叫让天才成批出现。而要让天才成批出现，首先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家庭。正如艾萨克牛顿所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更能成功。好，那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八章，让天才成批出现第一节，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播讲时代。

0: 深情的呼喊，你可以不是天才，但你可以成为天才的母亲。1999年，发现母亲一经推出即产生广泛影响，至今多次再版，先后获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图书奖、全国妇联推荐作品等奖项。王东华教授也因其突出成绩，2000年被全国妇联授予驻西爱心大使称号，2001年入选中国青年杂志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位青年人物。
1: 第8章，让天才成批出现。中国清末著名的实业家、传教士、孙中山革命的支持者、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先生说，只要100个孩子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400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当我们完整地理解了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习育、教育、话语这3种不同的过程后，我们对人才家族现象的认识也就准确而轻松地多了。对于人才的家族现象，我们的前人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春秋时期的史书《左传》上就有武氏齐昌并于正卿的说法，也就是指家族兴旺，而且长期以来也一直有君子之泽，武士而斩的断语，意思是君子的品行和家风经过几代后也会败落。史记中就用了世家的体例，到了南史、北史，李延寿又创造了同族合传的新例。由此可见，人们对人才家族现象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是真正对人才家族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是英国科学家高尔顿，他在对人才家族现象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优生学，强调遗传的重要性。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人们大多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遗传、环境、教育3位一体的结果，但这仍比较笼统。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遗传、习育、教育、话语的4位一体，也就是遗传、环境、教育、精神作用于人的结果。正如人们将教育从环境里区分出来一样，这里我也将精神的话语从环境里区分出来，以此强调它的重要。经过这样细致的区分，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看到家族现象实际上是从这样4个阶段或方面进行的。第一是生理遗传，这种遗传是过去和现在我们大家所最熟悉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将带有血友病基因的女儿分别嫁给沙俄和西班牙王室，致使这些王室里的王子都患有这种血友病，结果让他们一个个都早夭了。一般说来，孩子在生理上得自父母的遗传要占很大的比例。1975年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的优生学条目中说，遗传的作用占50%，甚至可能多到80%。虽然有不少科学家认为遗传的作用很难用百分比来加以表述，但没有人会否认遗传的重要性，它给人的后天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这种生理遗传主要决定了孩子及家族人中更多的生理相似。第二是环境，也就是习育，或叫做社会遗传。这种方式是在人们的意识乏限之下进行的，正是由于乏限很低，因此人们常常将它同生理的先天遗传混为一谈。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社会性的家族现象都是由这种社会遗传促成的。例如德国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家族，早在1550年巴赫家族就出现了音乐天才，经过5代之后在巴赫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直到1800年的列吉娜·苏珊娜之后才衰竭。在这前后200多年的时间里，巴赫家族中出了约60名音乐家，其中有20名

0: 为著名音乐家。如果是生理遗传对成才起决定作用，那么这样的音乐家族的生理遗传应该是一代比一代加强，一代比一代更加伟大才是。为何最终也被时间淹没了呢？而其原因正在于环境有着极大的塑造力量。再如巴西球王贝利，贝利出生在巴西的一个赤贫的城市家庭，父亲虽是一个职业球员，但是由于球运不佳，挣的钱连家小都养不起，他们住的房子一旦下雨连躲都无处躲。就是这样，贝利还说，三更半夜摸到屋外上厕所不算苦，老是穿不上合身的衣服，没鞋穿也不算苦。冬天大家挤在厨房里睡，翻身时不要压在别人身上都不算苦。不知道以后几天有没有钱买柴烧，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生活，这才叫做苦。即便如此贫困，但贝利踢球的环境却是富裕的。诚如贝利自传里所说的那样，在巴西，要是一样东西会动，踢它一脚；要是不会动，也给它一脚，要它动；要是太大了踢不动，拿它去换样小些的东西来踢。在巴西，孩子一学会站就开始学踢，学走路却是下一步的事。正是这样，贝利很小的时候就用破袜子里面塞进破布或破报纸扎进的团团代替足球，同与他一样的野孩子们光着脚丫一起踢。在贝利稍大时，他的父亲就充当他的启蒙教练，一次次耐心地教他投球、传球以及踢低球。由于习语的阀值，在意识之下，他甚至较多的是通过镜像期获得的。因此，他是人类那么多记忆类、技术类世家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武术世家、杂技世家、梨园世家、医学世家等等。家族现象的第三个原因是教育，这种方式比习育要难，但却更加有效。人类历史上那些学者家族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那些注重了教育的家庭，孩子几乎都能成才。正是这种方式的重要，学校才在生产实践中应运而生。由于教育是对习育的强化，因此可以想象得出，巴赫的琴声对孩子就是一种不自觉的习育。但是爱因斯坦在桌上演算方程式时，孩子并不能从父亲身上感受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爱因斯坦不向孩子传达这种心得与体会，孩子是很难像技术类那样直观感受到那份快乐的。因为习育有许多及时的外在刺激，武术可以让自己变得英勇无敌，医生常有病家的上门致谢等等，而学则较难有这种外在的加强，它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引起自己内心的愉悦，它的阀值比习育要高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者家族较少的原因。但是在人才的家族现象中，对后代注重教育是极普遍的，因为这些家族现象的开创者本身大多都有极好的教育素养。我们只要看看数学史上的一个最大的家族伯努利家族的形成与发展，就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伯努利家族原为荷兰的新教徒，后来移居瑞士的巴塞尔，从17世纪末起，在一个世纪里，这个家族祖孙三代涌现了八位大数学家，不仅在微积分学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无穷级数、微积分方程、变分法、坐标几何、概率论、流体力学、气体动力学以及实验物理学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数学家族的开创者是詹姆士·伯努利，他开始对神学感兴趣，后来转而对数学感兴趣，并与微积分的创始人之一布莱尼茨极为亲密。他的这种钻研精神与爱好影响了他的弟弟约翰·伯努利，于是他教已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弟弟学习数学，约翰·伯努利终也成为了一位大数学家。 不仅如此，约翰的出现为伯努利家族的后继友人提供了条件，因为他不仅是个卓越的数学家，而且更是一位卓越的老师和父亲。作为老师，他培养了欧拉这样的大数学家；作为父亲，他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培养成了数学家，而他的第三子又将两个孩子培养成了数学家。这样一家三代百年辉煌，成为数学史上最为耀眼的一家。
1: 在现代社会，说到接受良好的教育，我们常常会联想到名校名师，一所好的学校似乎就成了优秀教育的代名词。但是在教育史研究当中，我们看到的家庭人才现象案例如此之多，就能提醒我们，家庭家族才是人从出生到成长到终老整个一生都没有离开的所在。因此家庭教育的重要和影响绝对大大超过学校，哪怕是最优秀的学校。假如一个家庭家族当中的主导者父亲母亲是懂得教育规律并遵循教育规律来养育后代的话，那么一个家庭家族成为世家，成为人才的摇篮，也是顺理成章。我们继续来听。
0: 像伯努利家族这样由开创者亲自教育是一种方式，更多的是自己虽不亲自教，但对孩子的教育却极为重视，从而后世人才绵延不绝。例如曾国藩，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量级人物，秉承中国的传统，他并没有亲自教自己的孩子读书识字，但是他却极注重孩子的教育，不仅为孩子择师，而且还为孩子择友。再例如桐城派大家吴汝官，是由吴父一手教成的，于是乃聘其父为孩子之师。正是这样，他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红都成绩赫赫，孙辈除了曾广钧，曾孙辈又出了曾宝孙、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家族现象的第四个原因是化育，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精神遗传，这种方式极为重要，可以说所有的伟人都是化育而来的。由于前章已经较多地谈了化育的重要，因此这里就不再赘述。我在读伟人的传记时，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便是，这些伟人都是站在家族前辈的肩膀上，都是前辈薪火相传的结果。我强烈地感到，一个伟人的成长事实上都是一场长长的人才接力赛，伟人不过是跑最后一棒而已，而人们惯常的做法是仅对他一人欢呼，只向他一人献花，这是极不公允的。这种做法就像将4×100米接力的金牌挂在最后一个人的脖子上不公允一样。相比较之下，中国历史上因为孩子成才而给其先辈荣誉称号的做法却是极为可取和更为科学的。因此伟人的成长是一个长长的接力赛，这种接力赛不仅是由教师完成的，更是由父母完成的，正是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才有了后代人才辈出的结果。例如史圣司马迁，现在很少有父母知道司马迁的祖辈为他铺平了道路，而仅以为他在受宫刑后的逆境里忍辱负重。除了历史专家还能知道司马谈以外，我们极少将司马谈这个名字同司马迁联系在一起。其实司马迁的成功正是司马谈给奠定的基础。早在司马迁之前，他的祖先就已经是周王室的太史令了，在余夏两朝就已功名显著，到了司马谈时可说如日中天了。他曾论述阴阳、儒、墨、明、法、道等家要旨，指出其所长所短，他已经具备了一个伟大史家的条件，只是由于早逝，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临死之前才如此叹道：是命也夫，命也夫，壮志未酬，死不瞑目。值得庆幸的是，司马谈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更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一个伟大的导师，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为了培养司马迁，10岁时就开始让他诵读古文，20岁时又让他壮游天下，考察遗文轶事，搜集史料， 学公羊于董仲舒，受古文于孔安国，习家学于自己。正是打好了这样的基础，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才殷殷告诫儿子司马迁，一定不要忘了我想撰写史书的事啊。事实上，史记本身就是其父子两代人甚至是数代人合作的结晶。司马谈在司马迁还不到十岁时就开始准备，在司马迁24岁时正式动笔，这时司马迁为助手，直到司马迁36岁时司马谈去世为止，司马迁从38岁接着著书，一直到54岁大功告成。至今还有人认为史记中的太史公约也有其父亲的观点，而司马迁之所以要坚持活下来，就在于他没有忘记父亲的大愿。再例如前四史中的汉书也是如此，汉书是由班固承其大概的，但是班固之所以能撰其书，其家族前辈同样功不可没。班氏家族自班固七世祖班一时起就逐代上升，班一生了班如，班如生了班长，班长生了班回，班回生了班旷，到班旷时以官至为左曹乐其校尉，班旷生了班质等三子，女班婕妤在汉成帝时选入后宫，这时班氏家族已经极显赫。班质生了班彪，班彪幼时与堂兄弟共游学，汉书续传称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养子云以下莫不造门。班彪生子班固、班超和女班昭，班固9岁能署文宋师父，及长更是诸如木之。班超、班昭也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史记成书留步后，续作者甚多，班彪以为此辈多避俗浅陋之徒，不足以种集其书，于是乃继前采史一事做了后传数十篇，遗憾的是未完成就去世了。班固在居父丧期间整理后传，欲尽父业，没想到被人以私改国史的罪名下狱，其弟班超为兄申辩，明帝看过书稿后不仅释放了班固，归还了书稿，而且还诏旨校书郎点校秘书撰当代史，后又命他完成父亲未完的事业，于是班固前经羁律20多年完成其大部。班固死后，其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何帝又命其妹班昭续之，后又增加马融兄弟为其助手，才最终完成全书。因此汉书前代共历两代父子三人及门生才合力呕心沥血完成。如果没有班旷创造的良好条件，班彪的学术基础便无法奠定。班彪的基础既无法奠定，即使他写成了后传，那也难说不是一本粗俗浅陋的著作。最难能可贵的是班彪看中了对孩子的教育，能让班固、班昭秉承家学，从而不仅班固完成了大部，而且剩下的部分又有其妹继之，真正是前仆后继，终成不朽之篇。从班旷到班昭，这其中的环节若断了一环，汉书的命运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在这种接力赛中，跑到最后一棒的并不见得是跑得最快最好的。就拿史记来说，司马谈的写作时间为12年，司马迁为16年，如果没有司马谈的准备，不可能有最终的成果。如果司马谈不早逝，他的史记也许更伟大。再例如美国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之所以要出版自己的口述自传，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希望借此来表达对他自己的父亲，一位出色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的怀念。他认为父亲对匈牙利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但这种巨大的贡献在匈牙利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与重视。他认为要是他父亲现在还活着，并且能够分享社会所提供的大量机会的话，那么他父亲的影响肯定比他要大得多。但是人类无视这种家族的接力久矣，以致一直没有研究这种传递。其实只要稍稍注意几个伟人前几代的作为，我们便知道 他们绝不是平白无故地成为伟人的，也就更不会认为他们的成长同家庭是没有什么联系的。

0: 当然，当这些伟人、这些家族现象出现时，一般很难分出是习育、教育还是话语在起作用。他们常共为一体，他们之间协调得越好，孩子的成长就越好。
1: 正像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所说，只要100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400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吗？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也正因为抱着这样的志向，宋耀如培养出了民国时期杰出的宋氏三姐妹。这样的一些教育案例是否能够给到我们更多的启发呢？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一节，家庭是人才成长的肩膀。好，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8: 子推大喜道：孩儿喜爱绵山，那里山高谷深，世人罕至，要去咱就去绵山。说必背上老母直奔绵山，望着他们渐去渐远的身影，谢章长叹一声道：
9: 什么是贤人？这就是贤人，大贤之人呢，应当把他的贤行公诸天下。
8: 要把介子推的贤行公诸天下，仅凭自个儿之力是不行的，得依靠朝廷。怎么依靠？他想了3天，终于想了一个办法出来，当即找来刻刀竹简，用了半个时辰刻书一封，于第二日5更悬于武朝门外。有卫士收到此书，献于晋文公。晋文公展而读之，乃是一篇寓意深长的诗文，文曰：蛟龙失掉了

0: 主子宠爱，没有深潭可以躲藏，众蛇曾随他周游各地。蛟龙有一天饿得心头发慌，有一条蛇把自己的骨肉献上，蛟龙吃了才有力继续逃亡。蛟龙重新返回深潭，众蛇也住进了新房，只有一条蛇仍无住处，背负老母流落荒野，十分悲伤。晋文公览毕大惊曰：此介子推之怨词也，昔寡人过未伐时，子推割骨已尽，今寡人大赏功臣而独以子推，寡人之过也。忙命先诊去召子推。先诊来到介子推门首，见其双扉紧闭，上面还落了一把大锁，正要找人询问，谢章背负双手夺了过来，慢声细语地问道：大人是来找介子推的吧？先诊道：正是。谢章道：搬走了。先诊道：搬到哪里去了？谢章道：小人须见了主公方才肯言。先诊便将谢章带到金殿。晋文公问曰：介子推搬迁到哪里去了？谢章道：绵山。晋文公道：什么时候走的？谢章道：四天前。文公道：胡扯，这书是今早五更选的，他怎么可能走了四天？谢章道：这书是小民写的。便把自己如何劝介子推自言其功，介子推如何回答，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文公叹曰：此乃寡人之过也，寡人对不住子推，寡人拜汝为下大夫，半驾前去绵山接回子推，如可愿意？谢章道：小臣愿意。文公便传旨备车，用谢章为前导，径奔绵山访求介子推。一行人来到了绵山脚下，但只见峰峦重叠，草树萋萋，流水潺潺，行云片片，林鸟群噪，山谷应声，竟不得子推踪迹。左右寻得山民数人，带至文公面前，文公亲自叩问。一山民曰：数日前曾有人见一汉子，负以老妪，栖于此山之势，汲水饮之，复负之登山而去，今则不知所至也。文公道：子推年纪也不小了，又背着老娘，此去不会太远，大军可就地驻扎下来，除留下部分护驾之外，通通给寡人进山寻找子推。一连找了六天，还是未能找到子推。文公面有愠色，谓谢章道：子推何恨寡人之深言？谢章进曰：臣有一法可以找到子推。文公道：讲。谢章道：子推是个孝子，若举火焚林，必将父其母而出矣。文公道：此法甚好。魏抽道：从王之日，众人皆有功劳，岂独子推在？今子推隐身以协军，逗留车驾，虚费时日，待其避火而出，臣当休止。说毕，亲自带人去山后放火，刚巧碰着顺风，火借风势噼噼啪啪燃烧起来，三日方息，却不见子推出来。文公便命军士搜山，只见他们母子二人相抱在一起，死于枯柳之下。军士收取其骸骨，送到了山下。文公见之，为之流涕，命葬于绵山之下，立祀祀之。环山十里之田，皆作祀田，使农夫长其岁祀，改绵山曰界山，以治寡人之过。后世于绵山立县，谓之界修，言介子推休息于此也。焚林之日，乃清明节的前一天，国人思慕子推，以其死于火，不忍举火，谓之冷食一月，后渐减至一日，这便是寒食节的来历。从此以后，中国北方各省乡言成俗，年年都过寒食节，一直流传至今。文公自绵山归来，十几天过去了，依然沉浸在悲痛之中，国事也懒得过问。胡衍劝道：人死不能复生，且是主公为子推做的事已经不少，子推若是九泉有知的话，一定会感激主公的，当务之急是治理好国家，这也是子推生前的心愿。文公叹曰：子推对寡人一片忠心，要德有德，要才有才，寡人急需这样的人帮助寡人治理天下， 他却早了。人才乃治国之本，胡衍正要劝文公效法齐桓公广揽人才，见他如是说，忙就腿搓绳道：子推的确是一个人才，但晋国这么大，能缺人才吗？文公道：晋国这么大，不会没有人才，这里寡人也懂，但这人才到底在哪里，又如何才能发现呢？胡衍道：效法齐桓公，张榜招贤。文公道：这主意不错。当即出榜文一道，昭告天下。榜文一出，来招贤馆报名者络绎不绝。第一关登记造册，第二关由胡衍、赵衰、虚臣、先轸、贾佗分明接见，择优上报文公。第三关文公亲自召见，亮才授官。开馆一个月，共招收各类贤才105人，有着100多贤才帮助文公治理国家，晋国大治。周襄王闻之，使太宰周公孔赐文公以侯伯之命。文公亲自陪着他们看军队、看监狱、看农工各业。周公孔归见襄王曰：晋文公必霸诸侯，不可不善也。襄王自此疏齐而亲晋。是时郑文公臣服于楚，不同中国，恃强凌弱，怪华军侍卫不是郑，欲起兵伐华。华求救于魏，魏自存不敌，求救于周襄王。周襄王使大夫游孙伯赴郑，为华求情。魏至，郑文公闻之，怒曰：郑魏一体也，王何厚于魏而薄于郑焉？命居游孙伯于境上，似破华凯旋，方可视之。游伯孙被居，其左右奔回，诉之周襄王。襄王骂道：郑杰其朕太甚，朕必报之。问群臣：谁能为朕问罪于郑者？大夫颓叔、陶子二人进曰：郑自先王兵败，亦无忌惮，今又携金蛮为重，虐职王臣，若兴兵问罪，难保必胜。以臣愚见，必借兵于敌，方可深威。襄王道：二卿之言是也，乃遣颓叔、陶子出使敌国，予以伐郑之事。大荣主欣然奉命，假以出猎为名，突入郑地，攻破历城，以兵数之，遣使同二大夫告捷于周。周襄王见敌人如此能打，便欲设法拢之为己所用。怎么拢？赐以金钱车马，固然是一个方法，少则不济，多则破财。他忽然想起了一个方法，联姻。敌人本为夷狄，素为中原各国不耻，若能与天子联姻，必将大为感激。当即召颓叔、陶子进宫，言之曰：敌有大功于朕，朕今忠公心丧，欲以敌为婚姻，何如？颓叔、陶子曰：臣闻敌人之歌曰：前书魏，后书魏，如珠比玉，生光辉。襄王道：此乃何意？颓叔、陶子曰：言敌有二女，皆名叔卫，并有叔色。前叔卫乃救如国之女，已嫁赵衰；后叔卫乃大荣主之女，今尚未聘，王可求之。襄王大喜，复命颓叔、陶子往敌求婚。大荣主求之不得，当即盛装叔卫送到洛阳。襄王见之，果然是一美女，龙颜大喜道：此堪可为郑中公也。大夫傅臣谏曰：王以敌有功，劳之可也，今以天子之尊下配一女，敌是其功，加以姻亲，必有窥伺之患矣。襄王道：请多虑了。遂不听傅臣之言，以叔卫主中公之政。夷狄之俗，男女不避，叔卫乃敌军掌上明珠，又喜骑马射箭，敌军每出猎必自请随行，且与将士持竹原野，全无拘束。今日驾与襄王，居于深宫，如笼中之鸟，监内之兽，甚不自在。一日请于襄王曰：
1: 妾又习射猎，吾父未尝进也。今欲遇宫中四只蟹圈，将有违避之奇，王何不取大兽，使妾观之？
0: 襄王正宠着的，何以不从？遂命太史择日， 大吉车图

0: 教列于北邙山，有司张牧于山腰，襄王与魏后坐而观之。襄王欲取悦魏后，出令曰：
1: 终日为期得30顷者，赏车3胜；得20顷者，赏2胜；得10顷者，赏1胜；不逾10顷者，无赏。
0: 王令已出，王子王孙及大小将士，鸡狐伐兔，无不各逞其能，以邀后赏。大为良久，太史奏曰：
1: 日已终矣。
0: 襄王传令撤回，诸将各献所获之兽，或10或20，唯有一位贵人献兽30之外。你道这贵人是谁？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周襄王名子正，乃周惠王之子，为太子之时其母已薨，惠王赐妃陈规有宠，立为继后，有子名代，身材伟岸，加之又善于曲奉，惠王爱之，呼为太叔，爵封干公。陈规做了王后，便要效法古训，子以母贵，母贵为王后，子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储君，于是天天在惠王耳边聒噪。惠王本爱太叔，加之又是一个软耳朵，遂有易处之意，后因霸主齐桓公的竭力反对，子正才得以为王。太叔见子正即了王位，心有不甘，暗中召荣师伐周，自为内应，失败后逃奔齐国。后经太后陈规多次求情，大夫扶臣力谏，襄王不得已召而复之。今日在打围中失成精神，拔了个头筹，襄王大喜，即赐车如数。是时魏后坐于王侧，见干公代才貌不凡，射艺出众，心甚爱之，低声向襄王问道：“此何人也？”襄王回曰：“
1: 朕之玉帝代叔代，爵封干公。”
0: 魏后脱口赞道：“好一个干公，射艺天下无双。”干公代屈前一揖道：“
1: 多谢王后谬奖。”
0: 魏后忙还了一礼道：“不，这是妾的心里话。”襄王小声说道：“
1: 王后该回宫了。”
0: 魏后道：“不，天色尚早，妾欲自大以为以见筋骨，请吴王降旨。”襄王本意欲要取悦魏后，怎好不准其奏，即命将士重围围场。魏后解下袖袍，原来袍内欲穿着窄袖短衫，罩上异样黄金锁子青细之甲，腰系五彩纯丝袖带，用玄色青绡六尺，周围抹额，拢臂缝肌，以防尘土，腰悬剑符，手持珠弓。魏后这身装束别有一番风采，把个襄王喜得合不拢嘴，高声说道：“
1: 左右荣落伺候。”
0: 魏王摇手说道：“行车不如骑训，妾随行珠臂，凡敌国来的，俱管持马，请于王前试之。”襄王道：“
1: 既然这样，那就多选几匹良马。”
0: 遂命有司选良马十匹。魏后一招手，跑过来九个宫婢，纷纷脱去外袍，一个个都是窄袖短衫，看起来他们是有备而来的。魏后正要跨马，襄王道：“
1: 且慢。”遂问同姓朱清中：“谁人善骑保护王后？”
0: 干公代高声应道：“
1: 陈院校老。”
0: 襄王道：“
1: 那就有劳王弟了。”
0: 就这一刹，正合魏后之意，与干公代互望了一眼，跨上良驹，在宫婢的簇拥下做一对先行。干公代慌忙跨上自己的良驹追了上去，不理左右。魏后要在干公代面前施逞精神，干公代亦要在魏后面前夸张手段，魏是弓箭，且是跑马。魏后将马连鞭几下，那马腾空一般去了。干公代亦跃马而前，转过山腰，刚好两骑马并头而行。魏后将丝缰勒住，夸奖干公代道：“
2: 九牧太叔大才，今使见之。”
0: 干公代马上欠身道：“
1: 臣乃学骑耳，不及王后万分之一。”
0: 魏后道：“
2: 太叔明早可到太后宫中问安，妾有话讲。”